刚听到的歌曲是周志平的《我就在你身边》，之前是古巨基《笑说》《笑说想》，以及 SHE 的歌曲《美丽新世界》。大清早的，好像有些事情要重新适应一下。早上时间是8:15了，星期天的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早上好，我是佩敏。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农历6月13。今天也是七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啦。啊，不知道这个星期你收集了多少个在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呢？有多少个小确幸为你增添了更多的快乐呢？日子当中啊，能够让你看到还有遇到的小确幸，不一定都发生在顺境当中啊。可能你正面临一些挑战，可能你的头顶上就有一大片乌云，就好像现在窗外也看到了一大片乌云，就快要下雨了。逆境当中呢，其实也能够邂逅小确幸的，就是等着我们把我们的念头转一下，选择不要把精力都耗费在那些困难上面，要把目光放在每天那几样，甚至是只有一样啊，值得让你微笑的事情上，然后把这样事情放大它，那就是你的小确幸给你的价值了。小确幸对我而言呢，是让我对我的生活有更多的感恩。上星期早上我在周末好时光的空中啊，有分享过我家的厨房在装修啊，东西很乱，然后粉尘很多，熬了接近2个星期了，这个装修终于大致上完成了，可以用了。我的装修团队啊，昨天晚上就一直忙到好晚了，就总算把这个壁橱那个台面装上去了，然后洗碗的这个洗碗槽的水工也终于有了，这是一大确幸。那我感恩呢、啊、这段时间周围都在很乱的情况之下，生活步伐还是能够尽量的保持不变，虽然有一些踉跄吧，但是工作还是继续。然后我的那两只猫啊，从第一天的惊恐状态到后来竟然也有一些习惯了，有些习惯在家里有很多人进进出出，所以我看这样的一些步伐，这样的一些慌乱，他们都已经攻克了。然后呢，就是在装修还有其他的工作都在进行之下呢，我在刚过的这个周一还有周二晚上还能够上奇想世界代班，和你一起听歌，聊一聊家常，我觉得这都是确幸哦。你呢？你在这个星期里面有遇到有哪些事情能够值得让你微笑让你开心的呢？比方说今天早上是不是也能够有些确幸呢？因为这个小时也有好多首好听的歌曲等着排队让你听呢。待会儿有动力火车、王菲还有杜德伟等歌手的好歌，然后8:20左右呢，依旧有杰奇还有国贤的《天天向好》。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当你对现实人生感到乏味，对世俗目标产生怀疑，或因为原生家庭与身心创伤而受限，似乎难以走上他人定义的成功之路时，不必否定自己，每个人都能够活出独特的人生意义，关键在于转变根深蒂固的认知。当我们逐渐松开头脑与观念的束缚，体会自我与万物的连结，视角便会改变，也更容易看见属于自己的方向与价值。
4: 我曾经和朋友争论过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当朋友的一些观念啊或者三观就觉得有一些偏差的时候，我就发现当我多了解了他的这个成长背景，我觉得可能跟原生家庭有关的，那我就觉得说在某种程度上好像也不能够怪他。可是我朋友是完全没有办法同意这件事情的，他说原生家庭确实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些三观理念做事的方法，可是随着他成长他应该有这方面的这个意识，说到底这样的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
3: 我觉得啦，对也不对啦。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而逐渐的长大，那你没有办法完全脱离那个原生家庭的影响的嘛。所以就算是在已经很成熟了过后，二三十岁的时候，你碰到了一些新的生活圈子啦，或者是你接触到不同的人了过后呢，当然你可能会受影响，但是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还有一些所谓的人生观啦、价值观各方面，不是说改就可以改得了的。
4: 所以这段话就说了，其实每个人如果真的要活出独特的人生的话呢，关键呢就在于你要改变根深蒂固的认知。
3: 对，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要接触不同的人给你不同的这个意见跟看法，从不同的角度呢去分析同样的事情。
3: 是，如果你在不同的家庭里面成长过后，你对所谓的成功的定义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你不需要跟随着所有人，你身旁的朋友啦或者是家人啊所谓的成功的定义，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的追求可能会因此而受影响了。最终就是你感觉自己好像你已经过得蛮富足的，蛮快乐的，而且你已经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就应该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
4: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在强调多元吗？一样的，我觉得人就是真的是要

0: 当你对现实人生感到乏味，对世俗目标产生怀疑，或因为原生家庭与身心创伤而受限，似乎难以走上他人定义的成功之路时，不必否定自己。每个人都能够活出独特的人生意义，关键在于转变根深蒂固的认知。当我们逐渐松开头脑与观念的束缚，体会自我与万物的连结，视角便会改变，也更容易看见属于自己的方向与价值。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3: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1: 东谈西论，
3: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张震岳的歌曲《分手吧》，之前是李心洁同一个星空下。早安时间是8:42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佩敏。窗外看到乌云一大片，应该是要下雨了，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啊，刚才在空中我分享了，哎，这个星期遇到了多少个小确幸啊！就有听众朋友呢就发简讯进来，佩如给我看了一张他今天早上吃的幸福早餐，这 Raisin Danish 啊，就是面包啊，哇，这看了都烘焙，看了都很开心呢。他也同意，他说看过一份呢。这个报道呢说盘子的颜色还有应该也有食物的颜色也会影响我们的食欲，他觉得挺正确的。修英说啊，好像这个星期没有遇到太多小确幸啊，他昨天还三更半夜要去需要打破伤风针啊。但是我觉得他早上的确幸呢是可以跟孩子在公园散步吧，我觉得他发的一幅图过来呢挺开心的，就是整个颜色呢都很协和啊。然后呢还有 CY 这样发的那种猫咪的照片很可爱。Rachel 说早上好，本来想要去 Breeze Walk， 去外面竞走的，但是现在下雨了，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确幸哦。这个小确幸是能够让他今天稍微放松一下，可能喝杯咖啡吃个早餐，然后欣赏外头的雨景啊。摇摇
1: 摇，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阳光总在风雨后，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5次，2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接着你会听到的歌曲有杜德伟的秘密，王菲的挣脱，以及黄韵玲的一首歌曲。

0: 那是黄韵玲以及罗红武合唱的歌曲《你是唯一》。
1: 963天气预报，
0: 外面已经下起大雨来了，听众朋友也在纷纷发简讯进来告诉我说有好多地区都在下阵雨。气象署也说今天早上以及下午的天气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最低气温24度，最高32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59。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政府就社交媒体分龄管理措施展开公众咨询，也正与各社媒平台沟通，希望他们调整服务和功能，为本地儿童提供更安全的网络环境。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昨天联手海峡时报举办家长讨论会，邀请约70名家长就如何为儿童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提出意见。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指出，社媒拥有许多功能，会鼓励用户长时间连续浏览，难以抽离出来。杨立明说，政府也一直在与社媒平台沟通，希望平台能够调整服务和功能，为儿童提供更安全的网络环境。他强调，若平台不愿意或无法做出必要调整，政府不排除禁止他们服务。政府考虑推出社媒分龄管理措施，初步计划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媒，13岁至18岁以下青少年可继续使用，但必须配合不同程度的安全措施。新加坡国防志愿者联系网成立短短两个月，便吸引超过300人报名。为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渠道，国防部新增3个志愿服务岗位，招募擅长表演或有兴趣参与现场演出制作的公众。国防志愿者联系网整合原本分散于新加坡武装部队、战备军人协会等机构的志愿者计划，目前共有约1500名志愿者。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昨天在首次举行的国防志愿者答谢活动上说，无论是我国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定居本地的人，原本无需服役的人士，只要主动投身国防志愿服务，就是在向世界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而这个信号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过去人们一提到国防，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身穿制服的军人，但如今律师、医生、媒体从业员、学生、退休人士等等，同样能为国防出一份力。受台风红霞影响，新加坡航空公司取消我国和中国深圳之间的两趟航班，以及从香港飞来我国的航班。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凌晨在广东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中国中央气象台昨晚10点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红霞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过后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新航将取消3趟航班，是7月25号晚上8点45分新加坡飞深圳的 SQ856， 7月26号凌晨2点05分深圳飞新加坡的 SQ855， 以及7月26号早上9点05分香港飞新加坡的 SQ899。由于情况多变，其他新航航班也可能受到影响。新航呼吁乘客上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情况，并对受影响客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国际新闻，西班牙马德里西部爆发当地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失控山火，已烧毁多达25000公顷土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并警告前方仍有一场艰巨的战斗。路透社报道，马德里地区的两处独立山火于前天合并，演变为一场火势迅猛的巨型火灾。大火已迫使马德里地区3万多名居民撤离家园，另有2万多人在家中避难，成为当地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山火。大火导致马德里地区近10000公顷土地遭火海吞噬，邻近的阿维拉省过火面积也达13000至15000公顷，两地合计受灾面积高达25000公顷。西班牙内政部警告，当地风力可能进一步增强，阵风急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可能导致火势更难控制。西班牙与邻国法国均已向欧洲联盟请求紧急救援。新闻为你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好听听一首张信哲的歌曲《难以抗拒你容颜》，之前是徐景淳《美丽的一天》，以及《一千零一夜》，那是柴正宵的歌曲。早上时间是9:18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一起听歌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时段了，陆续收到了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简讯啊，早安呢，傅女士来打卡了，盼盼 Sunny David 早安， Barbara Susanna 还有东尼，东尼早安。Rachel 他说很喜欢今天的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很开心他听到了徐景淳的刚才那首歌曲美丽的一天哦。还有丽芳也是早上好，外面下着大雨，应该是比较凉快了，扫掉了过去这几天非常炎热的天气，但是我想这种凉快应该是也是暂时的，但是呢不管是暂时也好呢长期的也好，我们都能够在每一种不一样的景致还有这个天气呢一样的能够享受跟欣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关心一下路况吧。看到这三个路段呢是交通灯失灵的，分别是 Tampines North Drive 1以及 Tampines Street 61之间， Tampines Avenue 9以及 Concourse 之间，还有 Kranji Way 公园连道靠近松干部落湿地公园那里也是交通灯失灵了，还有一处是有道路有车子抛锚的 SL1 朝 CT 的方向过了 Lantau Avenue， 雨天路滑小心开车注意安全。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这小时呢，除了有稍后的刚崩963之外呢，现在也有啊，原来是这样，一起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好话题。
3: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4: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要谈的自然灾害呢，是当我们面对地震以及台风这种双重夹击下的时候呢，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新加坡红十字会国际事务部国际交流部副总监林思琪。思琪，我刚刚提到的地震和台风，我们常常听到地震的时候也会听到台风，这种两种自然灾害同时发生，那这种情况我们到底是应该要怎么做呢？就是有哪一些安全步骤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而不应该就是太过混乱，到底是要遵守这个地震的安全标准，还是要遵守这个台风的安全标准？
5: 当多种危险一同发生时，很像地震和台风嘛，安全措施有可能会互相矛盾。
4: 是，
5: 那就在这时刻，我们很多人会应该做什么？灾难发生之前呢，当时和过后都一定要按照本地当局的指示，受害者可通过收音机啊、电视频道或其他可靠的资讯频道保持消息灵通。还有在行程之前呢，就应该意识到当天的天气预测，并拟定相关的计划，并对当地可靠的资讯频道有所了解。
4: 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旅客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当地他们平日里面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要去一些可能会发生这些地震啊海啸的国家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提前先了解一下啦，紧急的时候要做什么。那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下，当我们发生地震哦，单单地震而已，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怎么样的行动呢？因为我最近去日本的时候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手机突然间哔哔哔的响，那是我第一次体验过，因为我们在路上走嘛，那突然间身边的人所有人的手机开始响，我们就想说到底什么情况，那个应用程序就说当局警告说可能会发生地震，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干嘛，躲去桌子下面吗？
5: 其实我在台湾也是经历过一样的那个经历啦，也是有地震，在我姐姐的家里，我们也是新加坡人嘛，就啊做什么呀？可是如果你在室内里，就是 indoors， 地震发生的时候，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结实的家具下，或在墙壁角落遮蔽，并用你的手遮蔽头部和颈部。最重要的部分啦。那如果你在户外呢，你刚好在外面走走，那地震发生了，你可以开采的措施就包括行进到空旷的地区，即远离一些建筑和任何可能会倒塌在你身上的建筑。地震发生后呢，被地震影响到的人应该对其他地震和余震保持警惕。地震后可能会有
4: 余震
5: 呀，余震，对。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确保自己安全先，才去帮助周围的人。
4: 那这种时候呢，有时候我也会听到一些讯息说，诶，当地震发生的时候，高楼它可能会有倒塌的风险嘛，那这时候我是不是要往楼下跑呢？有必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吗？
5: 首先就不要慌张嘛，最重要的就是收听官方的指示。
4: 今天就了解到哦，如果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呢，最应该做和最应该保护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呢，也要去聆听这个官方给你的指示才去行动啦，也不用太过的紧张，因为毕竟官方有一系列的这个应对措施嘛。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海外他们可能比较常会出现一些自然灾害的国家，他们会有一些应急的准备。那在新加坡我们属于一个非常幸运的国家，我们很少会遇到自然灾害。那对于新加坡家庭，你觉得我们有必要就是提前的准备一些当面临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物资吗？
5: 会，其实这个很重要。就在新加坡红十字会，我们很强烈的鼓励大家，首先就是接受急救培训 First Aid Training， 以达到至于每户人家都有一名急救员的国家标准。每一户人家，我们当然希望会有一个人可以是通过那个急救培训的。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急救培训的话呢，一般上是能够让这个人具备怎么样的一些能力呢？
5: 基本上当发生什么紧急状况的时候，你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到底是要叫救护车啊，可是在救护车来你应该怎样做啊。很重要的就是如果那个受害者晕倒了还是
4: 失去意识的时候，
5: 对，失去意识的时候做什么，很像 CPR， 怎样用那个 AED， 对，这些很基本的技能。
4: 是，所以红十字会呢会希望说我们更多的新加坡人能够去学这个急救的课程了，不仅仅是在自然灾害的时候可能会派上用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帮助到身边的一些人。除此以外还有任何需要提醒的吗？
5: 还有一部分就是，当然我们呼吁每个人去参加那个急救培训，还有的就是每户家应该有一个紧急应对包。
4: 紧急应对包，
5: 对、
4: okay.
5: 我们叫 Go Bag， G-O Go Bag， 里面呢应该

0: 水、不宜变质的食品，还有手电筒等等，
1: 确保说你整家人在没有任何物资的情况下能够生存至少三天。
0: 对
1: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通过思琪的分享呢，了解到了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当一些不可控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也强烈的鼓励所有的新加坡人，我们家里应该要准备一个急救包哦。
2: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这是其中一首今年2026年国庆庆典的主题曲，其中一叫 Sparkle， 演唱者是 Gary Fernandez 以及 Drew Chen。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天，7月26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华健李杜的歌曲《新温情时代》，之前是《心伤心痛不动》，那是陈晓东的歌曲。早上时间是9:38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佩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继续让你留意，在 SLE 朝 CT 的方向过了 Lantong Avenue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还有呢就是交通灯失灵，在 Kranji Way 的这个公园连道靠近松安部落的这个湿地公园那里呢是交通灯失灵的，小心。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1: 他然后就没有说话了。
2: 哎呀，我就想说做一下气氛嘛，来来来，要不然呢、啊、不要说只有我 A 了，你们两个 AA 看来，来大家早安。
1: 你很难听的，
2: 大家早安。
1: 发言听说是想睡觉了。
2: 你看还是我的最有精神。
1: 好了，那这集你就继续 A 五分钟吧。
3: 啊，好了好了啊，你们继续 A 哈。仙姑很忙，仙姑要去买东西啦。
2: 什么东西？
1: 对呀、啊，买什么东西？
3: 我要去买砧板。
2: 哈，砧板？
3: 哎呀，你们不知道吗？仙姑哈、哦，对于这个砧板是非常的讲究的、啊。切肉的时候呢，有一个；切菜、切水果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啊，那仙姑就想说啊，我那个切肉的砧板哈、哦，也用了一段时间。是应该换新的啦。
1: 哈，砧板一段时间需要换新的，我看我的妈咪好像用了很久都没有换嘞。
2: 哎呀，这样我的要不要换啦？我的有黑板，有白板，有跷跷板，什么板都有哎。
3: 哈，他家楼下那个跷跷板可以切菜啊？
1: 啊，我知道了，好贝贝应该是切菜的时候找不到，所以随便找一块板就可以切了。
2: 哎呀，聪明啊。
3: 可是我记得以前在家看过好贝贝家的砧板，上面有很深的刀痕，而且好像有点变色了。你的那个砧板原本是塑料白色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可是我那个时候去你家看到上面、哦、有一层褐色的污渍，还有黄黄的斑点。
2: 哎呀，仙姑，你不懂啊，这个东西呢，用久了就是会这样子吗？我很勤俭的。
1: 你已经从白色用到黄色还有褐色了，你再继续用下去它就会变成黑色。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清理好贝贝现在的这个砧板呢？
3: 这个就问对人了咯，仙姑当然知道方法咯。其实啊，我们厨房的小帮手，我们常常聊天的时候也有提到啊，是什么呢？
2: 小苏打。
3: 哎呦，除了小苏打还有一样
2: 白醋。
3: 哇，你们两个还真的有把我们聊天的内容记在心上咧。
2: 哎呀，当然有啊，哈，这稿子都有写。
3: 如果要深度的清洁砧板，在砧板上均匀的撒上一点小苏打粉，倒上一点点的白醋，让它静置五分钟，再用海绵给它刷洗，最后呢用水把它冲洗干净。重点就是呢，这个砧板呢、啊、一定要让它风干之后才可以收纳。
2: 还有什么？
3: 那如果家里没有小苏打没有醋的话呢，其实啊用粗盐，把这个粗盐呢撒在砧板上面，然后呢家里的柠檬啊切半，把它插在那个砧板的表面上面，既能够去污垢，还能够去除异味呢。
1: 仙姑仙姑，你现在就去那个超市买一个新的，我潜入好贝贝的家把他的旧的丢掉。
3: OK on。
2: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不要以为我没有听到。
3: 哇，原来老贝贝哦 ，sorry， 好贝贝的耳朵还这么灵的嘞！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5: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一首合唱歌曲《永远的朋友》，之前是马兆骏的《我要的不多》，以及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听不到》。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要通知你，在这个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 CT 朝 AYE 的方向过了 PRE 长一的方向之后呢，有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PRE 朝机场的方向过了 Bedok Reservoir Road， 那则是有道路工程的，小心开车。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早上时间是10:07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早上好，我是佩敏。那这个小时呢，除了有好听的歌曲之外呢，稍后还有两个节目单元为你预备的，10:20左右的音乐跨时代，以及10:40前后的好歌拌饭。那陆续有收到不同的听众朋友发来的打卡简讯，早安 Phyllis 康州、Rachel Mark Sharon Lai Ming， 还有秀香，秀香发了一则应该是他自己创作的有押韵的这个文字，他说周末早上问声好，健康快乐应声道，富贵吉祥随声道，平安顺心同声道，也想把这句话呢就给大家送给大家作为一个祝福之语。国祥大哥早上好，还有莱德也是来打卡了，今年早安。郭富城的歌曲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0: 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范晓萱的歌曲《你的甜蜜》，之前是凤飞飞的《来来来》。James 他说啊，好意外能够在今天听到这首歌曲，尤其是他这首，他觉得很美妙，很喜欢。秀香也很喜欢刚才那首凤飞飞的歌曲，还有呢就是 Daniel 早上好。Y6966 这位朋友也是早上好，听歌就是这么的开心。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早安时间是10:21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呢，我们来看看有哪两首歌曲呢为大家选择在今天播放呢。那最近呢我们就有在准备国庆日嘛，然后也听到陆陆续续这几天有这个唱响新加坡好多首本地创作，那今天的音乐跨时代也是两首本地创作，配合我们即将要到来的国庆日，那么听本地创作有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些比较旧的一些的歌曲呢，听了有好多的回忆啊。今天的两首歌曲我给它定了一个主题，叫做闯荡梦想的呢喃，天空会放晴。今天早上下雨嘛，就是希望说享受着凉快的天气的同时呢，也想说放晴之后看到有阳光啊，最好是能够有彩虹啦。那第一首呢是1986年的一部电视剧的当中的插曲，你还记得当年的这部电视剧吗？青春123。那想到说80年代啊，好多的这个本地连续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呢茁壮的成长，有好多的剧种啊，像是那种古装宫闱剧啦、民初剧啊、现代家庭剧，甚至是家族恩怨剧等等。那当时呢创作队伍呢都会勇于尝试不同的剧种，那当中就有这个青春123，是青春洋溢，你听他的这个剧名就知道了，青春洋溢的一部连续剧。那过去我在音乐跨时代当中呢也都有跟大家重温过一些本地剧的主题曲还有插曲嘛，今天呢这一部呢这是1986年40年前的剧集青春123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部连续剧当时好多好多的这个演员都有参与，阵容很大，像是陈碧凤、杨丽斌、胡淑贤、陈安娜、黄佩如、王玉清、陈绪桓、陈树成大哥，还有已经离我们而去的黄文勇、王秀云、杨俊赫、唐虎、戴鹏等等，好多的回忆啊。那这首当中的一个插曲叫做《少女的呢喃》，它的播放率其实没有主题曲那么高，却是让我第一次在听到的时候呢就一直记得它，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它。那昨天在准备今天的单元的时候呢，找出的这首让我很惊艳的歌，但是更惊艳的竟然是我昨天才发现说喜欢了这首歌这么多年，昨天才知道原来作词人之一啊是刘杰奇我们家奇哥啊。那么奇哥啊，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首少女的呢喃的创作过程是怎么来的呢？
3: 那时候就是黄良在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就认识嘛，然后他就是提早 ORD 的，我还有大概一年的时间，然后他就出来，他那时候已经在水草三重唱里面很久了，很多年而且很红了，然后就写了这首曲，因为电视台找他写主题曲嘛，然后写完了过后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填词啊，我就说 OK 啊，然后填完词过后呢就得给这个歌取一个名字嘛，那时候我刚刚听到黄莺莺的一首呢喃，我很喜欢然后就是这个就好像讲这个少女们啊，在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啦，或者是讲梦话啦什么东西，然后就想说那就少女的呢喃吧，应该感觉还蛮贴切的，因为呢喃有一点像梦话的感觉，所以我就取了这个名字，然后华南就说 OK 啊，不错，就少女的呢喃吧。然后当然因为我没有常常写词嘛，所以 他就帮我修整了一下，所以就这首词呢就是我跟他的联合创作了，是这样子。
1: 谢谢齐哥，他刚才分享的是这首《少女的呢喃》的创作过程，所以杰奇呢还有许环良呢是这首歌曲的联合作词人，作曲人也是许环良。我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呢里面有看到有彩虹还有无边无际的天空，作那个词里面有一句我很喜欢，哪怕今日的路漫长也要闯一闯，明朝阳光灿烂照亮我前方。谢谢齐哥，昨天他才刚刚就是下飞机到了上海了，然后这是他在上海的地铁里面呢就收到我的简讯，然后就想诶帮我一下忙，就跟我说了一下他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整个过程。那么一起来，然后就是今天早上在跟音乐总监聊天的时候，他也有说原来我们的歌库里面也有一首也是杰奇的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下午好，这里是963好歌好 FM， 我是慧珍，感谢您一直锁定在963。今天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还好吗？欢迎您发简讯进来哦，88550963打卡。

0: 还有动感的一首歌曲，郑秀文的《天衣无缝》，之前还听到的是伍佰的《随风而去》。下午好，这里是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慧珍。感谢听众齁，纷纷都打卡来了哈，有Betty、Jackson、Kenneth、Pamela， 下午好 ，Happy Hosting， 也祝福你今天星期六啊，今天是星期天。其实哦，你们也说中了，就是有几位听众说，哇，终于等到你回到963值班了。还有 Ben， 好久不见，慧琳，下午好 ，Eunice 也说到啊 ，Long time no hear your voice， 好久没听到我的声音了。确实哦，这个七月份今天是我第一次值班。终于轮到我了哈！其实呢，可以跟你们说一个小话，就是哦，就是自己摆乌龙啦。这个七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七月四号吧。那一天呢，我就哇，准备来上班了，我就来到了直播室，已经登录了我的账号，都已经开始要排班的时候呢，要排我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时间表，然后突然间那个门一开，我就看到谁呢？我就看到丽婷，然后我就。哇，肯定是我，因为上个星期就是在六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出差嘛，所以我可能时间就有点混乱了，然后我的那个 schedule 就有点乱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好像是第一个星期要值班的，其实我看错了，应该是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所以我下个星期也会值班。那今天呢也是终于回到了空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各位都来打卡了。 Sonia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 Felice 下午好，还有秀丽，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天，也感谢你们一起和我听好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要说的哈，是感谢你们一直陪伴着我们哦，就是在空中以及通过 WhatsApp 发简讯进来，让我们知道在空中说话的时候，确实有听众在听。

江美琪的歌曲《你会不会变》，之前还有辛晓琪、周华健的《每个爱情都危险》。下午好，我是慧珍。回到空中了。刚刚就和听众分享哦，就是自己有点摆乌龙了。在七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呢，那个周末也不知道哪根筋短路了，误把那个周末要值班的那个想法呢，就直接走进了那个直播室。最后呢，才发现自己啊摆乌龙了哈。感谢康州发来的简讯，下午好，方丽，也祝你今天周末愉快。还有摆平啊 ，Pamela 说刚刚从云顶回来啊，哦，很短的一个度假吧，然后现在呢要做一些及时的一些 shopping， 对不对？要为家里补充一些东西哈。还有傅女士，下午好 ，Kenneth， 感谢你们发来的简讯。

0: 郭富城的歌曲《分享爱》。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您留意下路段正在施工，这是 CT1 往 SL1 的方向，在过了 Merchant Road 之后，请您避开第三条车道。另一个路段正在施工的是 PI1 往樟宜，在 Bedok North Avenue 3的入口处这一边。另外呢，在 Kranji Way 靠近 Sungai Buloh Wetland 那一处呢，那个交通灯失灵了。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您多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津津乐道，
4: 之前有听众朋友说，怎么吃好料老是在西部啊、东部啊，就是没有去北部呢？所以今天特别来到了北部，而且真的是新加坡的很北的地方——马西岭 （Marsili Lane）。大牌20号的熟食中心访问的小贩呢，就是0102，爱吃鸡饭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他们了。星星、黑黑、白斩鸡，两位老板呢、啊，夫妻档阿 Ken 还有秀丽，你们好。
5: 你好，
6: 你好，
4: 在这里经营这小贩生意有13年了。
5: 对，
4: 一开始就卖白斩鸡，
5: 白斩鸡跟烧鸡，
4: 最近还有新的食品加入啊。
6: 最近来卖了面哦，跟别人学了，觉得可以让别人有多一点选择了。
4: 不是鸡面，是鸭面，
6: 鸭面，烧鸭面。
4: 当然了，既然有鸡肉的话，也少不了猪肉了，所以也有叉烧烧肉。
5: 对，还有叉烧烧肉，
4: 也是最近和这个烧鸭一起推出的吗？
5: 叉烧烧肉早就有了。
4: 所以我看了你们的牌子哈，有白斩鸡，有烧鸡，饭和面都有是吧？
5: 对。
4: 再来就是卖半只白斩鸡或者是全鸡，还有这豆芽，还有小白菜，
5: 还有套餐哦，烧鸡套餐、白鸡套餐。
4: 这个面食哦怎么样，大家反应？
6: 还不错，所以还会继续，就是还会多听别人的建议，还需要什么更改咯。因为通常早上都爱吃面食咯，所以我们就想推出一点面食来吸引顾客咯。
4: 真的还是很早哈、啊、特别是 Marsili Lane 舒适中心的这个小贩们，七早八早摸黑啊。我在想有时我还没睡，他们就已经来这里开工了哈、啊、2点多了，清晨2点多就在这里开档了。
5: 对，大概2点出一点就到这边了，就开始准备。
4: 那你们几点正式开业呢？
6: 比较快的话4点半我们就开始营业了，就卖到下午的1点半。
4: 我猜了，既然是在马西岭嘛，又那么靠近这个关卡，应该主要的这些食客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工作的朋友，他们先来这里吃一个很早的早餐，吃面食吧，对吗？同时也打包然后再去上班。
5: 对的，还打包，因为他们有些没有地方吃的，他们都带一份进去。
4: 那么既然这么早开档啊，2点半就来，4点多就开始营业，应该很早就休息了吧？
6: 通常我们回到家差不多6点半7点我们就睡了。
4: 但是如果要来这里吃你们的这个星星白斩鸡的话，不要过几点来？
6: 有时候白鸡我们会先卖完，通常11点多我们。
4: 那么早啊，我还刚刚开始做节目呢。
6: 11点多，因为我们的白鸡会消得比较快，所以通常11点多，通常人家会预定了，那些顾客都有我们的电话，都会打电话来预定先。
4: 就是要么就买半只鸡，要么就买全鸡。
6: 对对，尤其是星期六礼拜天啊，他们通常是一家人，他们怕来到这里没有的吃，所以他们通常会预定先打电话来。
4: 白鸡没了，但是还有其他的，对不对？还有烧鸡啦，还有你们的烧鸭，还有这个叉烧烧肉吧。全部卖完的话大概是几点了？
5: 大概1点半左右。
4: 好啦，既然就说到这白斩鸡啊是销量最好的，而且最早就卖完的11点多哈、啊、稍后我们就要请这阿 Ken 还有秀丽给大家说了，你们的白斩鸡好在哪里，为什么这么特别。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摇呀摇，从新摇歌曲到流行音乐，
3: 阳光总在风雨后，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6: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7: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5: 东谈西论，
7: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6: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陈慧琳的这首歌曲 Lovers Concerto 好好听哦。下午好，感谢听众朋友还是继续的发简讯进来哦。如果你想要打卡的话，也欢迎您可以发到88550963。我们继续听好歌，送上这首张信哲的《用情》。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现在时间是下午2:42，请您留意以下路段有车抛锚。首先是 CT1 往 SL1 的方向，过了 Bridle Road 之后，请避开第六条车道。另一个路段是 PI1 往大市，在过了 Angnew Avenue 之后，这里同样的有车抛锚。另外是在 TP1 往 SL1，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这边正在施工，若在开车的您，请您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3: 吃好料，今天来到了 Marsiling Lane 大牌20号的这0102舒适中心，星星白斩鸡啊，那个夫妻俩啊，阿 Ken 和秀丽指来指去，指来指去哈、啊，来就请你们来告诉我们吧，为什么你们的白斩鸡这么厉害？白斩鸡还有烧鸡都是在摊位处理的，对吗？
4: 对，我们通常白鸡会销得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火候控制得很好，肉汁都很好，很鲜甜。因为我们还有正冰，吃的口感不一样。
3: 先说、白斩鸡是应该给它敷了一些调味料，然后再去蒸的，是吗？
4: 没有敷调味料。
3: 盐都没有放，
4: 没，
3: 可以完全的鲜甜味咯。
4: 对，鲜甜味就是鸡，我们就洗干净了，我们就会处理了，过后就下去，就在适合的温度，我们就下水。
3: 是老板娘说的，来，老板阿 Ken 有没有偷偷秘密的放了一些料
5: 啊？没有啊，其实是火头要注意好，那个火头
3: 是水蒸的嘛？
5: 啊，对，水蒸的，要热蒸啊，要看那个鸡的大小啊，45分钟到一个钟头这样，差不多这样。
3: 蒸了之后就直接上桌了？
5: 啊，没有，还有。蒸冰水做到来整个 procedure 差不多1个多钟头啊。
3: 浸泡冰水的用意是，
4: 就所知那个鸡肉的口感在里面，那些味道不会那么容易干，吃起来又滑滑的感觉咯。
3: 不好奇去骨吗？
4: 没去骨，通常白斩鸡他们都不去骨的。
3: 白斩鸡是这么处理，还有烧鸡啊，烧鸡又怎么做呢？
5: 烧鸡就炸咯。
4: 哦，就是烧鸡我们会有特别的秘方茶在这个鸡里面，所以会弄成这个鸡会比较香喷喷的感觉。
3: 看，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不单只是秘方，而且还是特别的秘方。
4: 秘方、会抹在那个鸡后，过后我们会拿去炸。
3: 那是调味料。
4: 对，调味料，我们自己调制的调味料啊，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点香喷喷的感觉啦。
3: 香喷喷，
4: 就是有点咸香香的感觉了。
3: 来，老板娘就点到为止。老板 ，Ken 大概有几种调味料？
5: 好几种呀，其实。很简单的呀，没有什么啊，
3: 谦虚的啦，很简单。烧鸡除了你们的独家秘方调味料之外，在炸方面也要功夫吧？
5: 这一样是火头咯，要看好，不要开太大的火炸它咯。
4: 通常我们一炸上来，我们没有马上开那个鸡来卖，通常我们是要等了15分钟后，就是要把那个鸡肉的那个汁随着锁进里面，吃起来才会有那个口感。
3: 有没有鸳鸯？一半白斩鸡，一半烧鸡。
4: 有，通常有些人想试两个，他们都会讲哦，我要餐可以吗？半只，就是鸳鸯的半只。有，我们有卖。
3: 套餐包括了什么？
5: 套餐包括一盘鸡肉，还有一盘小白菜，还有一个饭，还有一个汤。
3: 售价是
5: 4.5块。
3: 哦，便宜哦。
5: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老人区啊，
3: 而且我也大概看了你们的招牌啊，售价从3块钱开始。
4: 我们从3块就是普通的，就你不选择肉比较优惠，除非你要选鸡尾还是鸡腿，价钱就比较不一样。只要你要餐的话，像我们有卖叉烧烧肉，就是再另外加多1块钱，就是4块钱。
3: 烧鸭面呢，还有叉烧面又是怎么卖的呢？
4: 烧鸭面是4块。它的叉烧面、烧肉面、烧鸡面都是卖4块，
3: 因为是干捞的嘛，它的调味料也很重要了，又是你们的独家特别秘方。
4: 对，又是我们的秘方。就调味料就是要煮过咯，连辣椒也是要炒。
3: 一个摊位夫妻两人在经营，但是有这么多的食物给大家做选择，可见很忙啦。希望大家日后路经雾兰，特别是绕到了Marsiling Lane 这里啊，大牌20-0102来找 Hing 白斩鸡的两位老板阿 Ken 还有老板娘秀丽啊。星期一不要来了，休息对吗？
4: 我们休息，通常家要来最好是过了8点， 到一点半。
3: 为什么？那四点多你们就开业了吗？
4: 有啊，可是别人没有这么早来吃，那告诉别人这么早，我们会吓到。
3: 越早来越好嘛，新鲜嘛，因为刚刚出炉的白斩鸡还有烧鸡。
4: 我们通常会做两轮哦，
3: 一轮就是两点多三点。
4: 对，通常是九点我们会开始做第二轮下午的那一批。
3: 那我到十点多才来咯。吃一个早午餐对吗？
4: 对，就可以吃一个早午餐。可能十点是最好的时间，就是做了第二轮哦。
3: 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支持0102哎，星星白斩鸡，找阿 Ken 还有秀丽，谢谢两位，
5: 谢谢，
4: 谢谢。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着这个。好料哦的介绍津津乐道呢，这个白斩鸡你今天下午吃了什么呢？送上你这首李圣杰的歌曲《远走高飞》。

张清芳的这首歌曲《不想你也难》啊。菲利斯说到刚刚呢，就看到了中巴鲁的这个鸡饭哈、啊，所以大家都好像特别喜欢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白斩鸡啊，特别香，对吧？好啦，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凡人二重唱的《凡人咖啡店》，稍后就要为您送上今天下午三点的新闻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您留意一下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 TP1 往 SL1 在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这里的车龙呢延伸到这个 Pasir Ris Drive 8、请您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Kranji Way靠近 Sungai Buloh 的 Wetland 那一个地段呢，交通灯是失灵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天气预报，
1: 天黑黑哦，今天气象署预计，今天我国呢在下来两个小时是多云的，傍晚的时分多个地区将会下雷阵雨，气温在24度到32度之间。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慧珍，一起来关心新闻。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外交部长韦文医生以及在贸工部主管能源与科技事务的陈诗龙医生，明天将出访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参加第15届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今年是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机制设立30周年。澳洲与会代表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外交部长黄英贤以及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在阿德莱德访问期间，韦文医生也将与南澳大利亚州州长玛丽奥斯卡斯会晤。外交部指出，会议是独特的高层对话机制，代表两国参加会议的是主管国防、外交和贸易的部长，他为双边关系提供整体战略方向，也为双方检讨合作进展、就区域和国际事态发展交换意见，提供重要平台。这项会议每18个月举行一次，由新加坡和澳洲轮流主办，上一次召开是在2024年12月。乌兰民众俱乐部经过三年多的全面翻新后正式重新开放，成为北部居民增进社区凝聚力、传承文化、推行健康生活的枢纽。升级后的民众俱乐部将是北部地区一个弘扬传统与多元文化的首选目的地。民众俱乐部将与文化团体、艺术家及社区伙伴携手策划涵盖传统艺术、音乐、舞蹈、语言、美食和文化遗产体验的活动。俱乐部全新设施的广播与音乐排练室、活动室将鼓励不同年龄层的居民尝试新技术与数码内容创作。其他设施方面，民众俱乐部设有全新舞蹈室、小型剧院，配有羽毛球场的多用途礼堂以及健身房，确保居民在家附近也能够获得所需的设施。翻新后的厨房烹饪台也从之前的一个扩增至13个，帮助居民掌握实用的营养知识和烹饪技巧。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的今天，乌兰民众俱乐部也为此做好准备，助力各年龄层的居民掌握相关技能，通过与教育培训机构、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开放各类相关工作坊、课程和实践学习机会供居民参与。年轻人对现状不满足不一定是坏事。上丹曼总统指出，只要不是抱着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消极心态，而是相信社会可以做得更好，这股力量将有助于新加坡创造更多机会，建设更公平、更有爱心的社会。尚达曼昨天出席新加坡青年论坛指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觉得自己与社会脱节，社会也因族群、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而日益分化。新加坡有能力，也必须努力扭转这股趋势。他认为，新加坡已具备很好的条件，与历来任何一代相比，今天的年轻人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知识，我们应该善用这些优势。今天是总统府开放日，大雨倾盆并没有影响访客的热情。今天上午10点左右，总统府大门前就出现长龙。公众今天踊跃出席总统府开放日，参与致函 SG70 等活动，提前为国庆日送上祝福。上午11点20分左右，总统尚达曼与夫人抵达现场，欣赏文艺演出，并和公众互动。这次开放日傍晚将首次举办草坪音乐会，邀请公众一边野餐，一边欣赏现场表演。音乐会由本地歌手和乐队演出，公众可自备野餐垫和折叠椅，在总统府草坪上欣赏演出。最后，国际消息， 伊朗石油部说，在战争期间和随后与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期间，伊朗共售出价值180亿美元的石油。法新社报道，伊朗石油部今天在官方网站发布的声明中称，战争期间石油部售出价值115亿美元的石油，停火期间售出价值65亿美元的石油。声称也说，这相当于危机期间年度预算中石油收入预测的 60% 以上。不过美伊停火协议在本月初破裂，伊朗会议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利巴夫也曾在6月下旬时说，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庾澄庆的这首歌曲《想你》，醒在0:03刚刚之前呢，我们还听到的是王菲的歌曲《矜持》。下午好，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慧珍。哇，这个 Phyllis 发简讯进来哈，还有 Iris 呢，刚刚就说到啊，今天在抓什么 Legendary Pokemon， 谁还在玩这个游戏呢？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热，对不对？你在街上就会看到很多人在刷手机啊，然后在很努力的在看，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点击的。然后呢，我记得好像两个星期前在 Vivo City 那一边也是有办一个活动，小朋友都有去玩，其实大朋友也有。那 Iris 你就是属于那个大朋友，对不对？那听众朋友，你们谁还在玩这个 Pokemon 的游戏呢？也可以欢迎你发简讯进来跟我分享，88550963，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们还会听到这个好有意思的周末精选版，我们会听听啊，这个思远出国旅游的时候带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产品回到新加坡。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远，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一次呢，思远当然也是满载而归啊，吃了很多好吃的
5: 啊，是的
4: 啊，然后也买了一些让他自己觉得挺意外的东西，
5: 是有一点意想不到，我竟然在旅行当中买这样物品的，是一个莲蓬头，
4: 也就是花洒吗？
5: 啊，是的，
4: 这个花洒现在其实呢也是，哎呦，多种多样哦，包括了有什么雨淋式的、按摩式的、
5: rain shower
4: 啊、喷雾式的，
5: 所以这一次在买新家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新家的这个莲蓬头，它是下雨般的那种感觉。
4: 细细的啊，
5: 滴下来这样子、我就很喜欢。但是新家的这一套是发展商给的，前屋主大概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我内心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想要把它给换掉。
4: 哦，一两年还好吧？需要换吗？它还操作正常吧？
5: 操作正常，但是旁边是有一点污渍的。
4: 哦，可以洗掉。
5: 洗，我尝试洗，但是很快它又回来了。
4: 不过呢，这一次呢，就在日本买了喷雾式的一个花洒啦。
5: OK， 因为我这一次住的是一个温泉酒店，然后我用它的那个莲蓬头，我就哇，这个好好哦。它有其中一个叫模式哦，它像是雨雾
4: 哦，
5: 不只是下雨的感觉了，就是好像 water mist 的感觉，它就是那细细的感觉，你走在雨中感觉，
4: 哎呦，
5: 又是细雨打在你的脸上，还打在你的身上。我第一次用我就很喜欢，我就去搜寻了，原来是日本有名的一个居家品牌来的。
4: 可是您的这个购物的项目还不算是最奇葩的。
5: 你买过什么？
4: 我没有买过什么，我听人家买了。就刚才其实有听程瑶讲，他的朋友曾经买过马桶盖，
5: 在蒙古买了一个马桶盖，原因为什么呢？它黄色的，我一定要买它。
4: 黄色的马桶盖，
5: 可能人家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4: 就比较特别了。一般上我们就比较少看到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叶欢的歌曲《别说再见》，之前还有姜育恒《今夜星光灿烂》。
1: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再听听两首好歌，用爱把世界连起来，稍后还有黎姿的给你吧。希望我们这个星期天的下午都是愉快的。

0: 刚刚听众有说喜欢之前的那首歌曲《用爱把世界连起来》，就是暖暖的一首歌。谢谢秀珍发来的简讯。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41，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请您留意哦，在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呢，这边有车抛锚。另外在 Cranji Way 那一边的交通灯是失灵的，所以小心驾驶。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今天是星期天了，所以今天早上呢，其实我很早很早就起床了，那是因为呢要送家人到机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新闻，就说到呢新加坡我们这个一大早呢全岛就被厚重的雨云给笼罩，那市中心呢是一度天色昏暗的。确实其实我今天很早很早呢，大概5点多就要出门了，送孩子送我女儿到机场去。正要出门前呢，其实在5:30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呢，突然间就哇听到那个雨声，那个雨声很大哦，在窗口那一边就啪啦啪啦的，你就知道外头是下着倾盆大雨的。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感受到有点哎呀，你知道吗，要因为车子是停在那个露天的停车场嘛，所以就会很湿哦，就感觉会有点不方便。但是呢女儿的那个心态还是蛮乐观的，她就说哎没关系啦，我们就拿伞就可以了。但是哦，特别要感恩的就是想和大家聊聊的，你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是有哪些小事让我们留意到其实我们可以感恩的呢？就是我们要下楼之前呢，突然间哦那雨就停了耶。这是非常有趣的，就是本来在家里正准备要出门的时候，就听到那个雨声很大嘛，就是那个雨水啊就啪啦啪啦的在那个窗口外头。那到楼下的时候那雨居然停了，那在机场的路上呢也没雨耶，所以感觉上就是很轻松的。虽然那个雨天路滑嘛，所以我开车的时候还是比较小心一点，但是就特别的是感激啊，感谢就是没有下雨嘛。直到回家的路上呢才是乌云密布的，就是在一段路上呢就哇噼里啪啦的，你知道吗，哗啦哗啦的下起大雨了。所以就因为把女儿送到机场去了，就已经送完了，就不会有那种时间上的压力，就可以慢慢开了。那就在回家的路上慢慢开的时候呢，就顺道想要给家人打包早餐啊，打包咖啡，就想要到家里附近的那个熟食中心去停一下打包这些早餐。居然要到的时候呢雨又开始停了呀，所以一直整个路程呢去机场去打包早餐，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居然都不需要打伞。所以就在这些时刻让我特别感恩，就是感恩呢雨会停下来，那雨停的时候呢就带来了一些方便，也让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感觉比较安心也比较安全。所以在路上开车的你呢，如果路面还是有点湿滑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带着那种轻松的心情来慢慢的开哈。
2: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韵玲的这首歌曲《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之前还有黄安的《初恋的故事》，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今天一大早就下雨了，对吧？就是倾盆大雨嘛。然后呢，就这个赵红啊，就发来了一张照片，让我看到了今天早上的雨景。确实嘛，新闻也报道了，就说到了今天早上呢，我们全岛哦，就是尤其是在市中心有这个非常厚重的雨云笼罩。那就一度呢天色非常的昏暗，然后在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天际线啊，就可以看得到呢上空呢盘旋着一大片深黑色的那个浓云哦，所以呢今天早上的那整个过程真是有点不一样，就是体会到有点感受到一大早呢就是灰蒙蒙的雾气哦，就是能够感受到很凉快的那种天气。但是呢这些照片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市中心好漂亮哦，就是在那个云端的那种天际线，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1: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0: 送上刘文正的这首歌曲《爱的绿洲》。

0: 钟汉良的这首歌曲 OREA， 之前还有陈绮贞的让我想一想。在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4:20左右会为您送上新闻速递，稍后在4:40呢，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哦，就是这个词味道。常我们说诶，新加坡的味道是什么？古早味啊，或者是家里的味道。那我们说到这个味道呢，它可以是一个地方的味道，往往是凝聚着我们的那种馈赠啊，对自然的馈赠，或者是对历史的变迁，更多的是我们对家啊，对我们的家人啊，亲人的那种记忆啊。所以这个味道呢，不仅是时间上的那种饮食风味，更是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那稍后在4:40左右，我们再进一步聊聊，而且来去谈一谈这首歌曲《味道》给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马上来听一听下来这首歌，郑怡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他的这首歌曲《送你一面镜子》，稍后还有徐志安的《想说》。

0: 现在时间是下午4:20，为您送上新闻速递。尤诺市有一家经营多年的咖啡店，原定本月底结束营业的时候呢，有7名摊贩一度接获通知，必须在限期搬离，纷纷就急需呢去找一个新出路。不过在停业的前4天呢，事情就突然出现了转机。这是位于尤诺市6道第29座的太和新餐厅咖啡店，这个月初呢就通知了这些摊贩哦，租约满后呢将结束营业，也要求他们在本月25号前搬迁的。那消息来得特别突然嘛，那不少的摊主呢他们就措手不及，其中去年才刚刚投资超过10万元进驻的嘟嘟粤菜呢，当时就担心他们的员工可能就会失业，便立即寻找了这个新的地点。不过事情呢近日就峰回路转这个摊贩呢本月在21号的时候就接获了通知，得知有新的业者有意接手咖啡店，并向部分的摊主呢了解是否愿意继续营业。那经营这个拉沙摊的这个摊主呢，他就表示新业者承诺维持现有的租金，不会加租。虽然他已经在红帽桥找到了新摊位，也支付了定金，但考虑到搬迁成本还有多年累积的熟客呢，最终还是决定留下了。所以虽然说有一些摊主呢可能在短短的时间要找新的地点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新业主呢他们愿意就是维持这个租金的话呢这些摊贩可能都会考虑继续在原址营业的。那并非呢不是所有的这些摊贩都能够改变计划的。之前就说到这个嘟嘟粤菜的负责人呢，他就透露由于迟迟没能确定咖啡店是否会转让这个转到一个新的业者，为了给顾客和员工一个交代，他已经签下为期3年的新租约了，并已经投入了近4万元的装修费，所以新店呢也预计在这个月底开业的。从这个新闻报道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从急寻这个新的地址到突然迎来转机，这起事件呢可能就会让我们看到呢小贩经营的背后他们的现实无论最终选择留还是搬迁，每一个决定都牵涉到租金装修员工还有熟客等等的很多的这些考量。对于不少的小本经营的摊贩来说呢，每一次的变动都是一场不小的考验，不容易哈。所以如果你想了解这则新闻的话，想要看这个完整的报道，请翻阅今天的新民日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牛鸿明的歌曲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刚刚为您分享的这则新闻速递啊，就说到这个业主换了之后呢，这个摊主们必须要找新的地址。那 James 就发简讯进来说到，真的不容易搬迁，尤其是摊主呢对目前的环境啊早已经很熟悉了嘛，那再加上定期顾客的光顾，说什么呢也难下决定啊。那业主呢也需要网开一面啊，别为难这些摊主了，确实做生意还真的不容易，要考虑到很多，有考虑到现金流啊，要考虑这个租金啊，考虑到你的员工。那稍后在4:40左右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聊聊这个词号，这个味道。其实说到这个咖啡店，我们说到这些我们熟悉的顾客啊，熟悉的摊位啊，很喜欢回去吃，或者是回到这个摊位，我们熟悉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有一种味道。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定义味道呢？是一个就是时间上的味道啊，是那个菜肴的那个味道，还是那种人情味的味道呢？大家对这个味道要怎么去定义呢？欢迎您发简讯进来分享，88550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王心凌的歌曲《爱你》，之前还有梁朝伟、刘德华的《无间道》以及许美静的《远方》。刚刚有听众就发简讯进来哦，就说到呢，确实哦，很喜欢家附近的一个咖啡店，每一次都回到同一个摊位买它的文吞面哦，因为感觉吃起来就是不一样，和其他的摊位吃的就是不一样，吃的是一种记忆，吃的也是一种熟悉哦。刚刚就说到今天呢，想和大家聊这个味道嘛。那除了这个时间上的饮食风味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味道啊建立联系的，就和听众这个秀珍刚刚说的跟那个摊位那个味道产生了那种联系。我们可以通过味道呢建立关系啊，就是美食作为那个社区的一种体验。当地美食呢，不仅是一种味道的体现，也是关于人的故事。当我们经常去光顾比如这个同一家咖啡店啊，熟食中心的一个摊主，跟他们聊天啊，或者是跟某个餐厅的这个厨师交谈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一种社区啊，一个故事啊，一种生活方式的建立关系哈。所以呢，就让我想到今天这个单元呢，要为你们推荐一首歌曲，准备这首歌曲。那么巧，也要说到这个味道啊。那今天的这则新闻呢，就很巧的让我就可以串联在一起这个主题。说到味道呢，我们一定会想到啊，当年的1994年，辛晓琪这一首非常经典同名的歌曲《味道》。那这首歌呢，它的词是由姚谦写的，那黄国伦他谱的这首曲。那其实在网上有两个版本，就据说呢，这个作词人姚谦呢，他当年呢是因为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个好朋友让他就是记得每一次都穿得很干净。白色的袜子啊，就让他觉得这个孩子的家庭环境很好，在歌中就可以看得到他对这些细节的一种想象。另外呢，也是跟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女性故事哦，就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那从前呢，他其实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但是在网上又有另外一个版本，就说到这首歌呢写的时候是也可能当年呢因为一场重感冒暂时失去了那种嗅觉，那在那个期间呢就是闻不到任何的那个味道的日子里，让一个人会体会到失去了才知道珍贵的那种感触。于是呢，作词人就把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味道写成了对一个人深深的思念想念对方身上的味道，想念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那这首歌呢，也会让辛晓琪从这首歌曲被封为了这个疗伤歌后。但是现在这个单元呢，想和大家为大家播出的呢，其实不是辛晓琪的版本，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这首歌其实在后来呢，有很多歌手翻唱过。那其中比较少人注意到的，可能就是张学友，他在2004年《活出生命》的演唱会上呢，其实有演唱他自己的一个版本啊。那这个张学友呢，他的嗓音比原唱更加的低沉，少了几分的那种哀伤和缠绵，更多一点就是经历了那种沧桑后的释然，把想念两个字唱出了完全不同的层次。一起来听听张学友这个版本的味道。

0: 听了这个张学友的版本，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味道呢？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首是五月天的《人生海海》。刚刚有听众就听完了这首张学友版本的《味道》呢，就说其实还真不知道有这个男生的版本是你最喜欢的这首歌曲啊。秀珍，感谢你发简讯进来。 Eunice 说喜欢好听，还有 Alvin 呢就分享到说，味道呢不仅仅是美食，也可以是爱情的味道，热血的味道。James 说刚刚那个版本呢，前奏完全猜不出是这首歌味道，应该是另外一个版本哈，也和我分享了一些，感谢你 James。 唐娜的歌曲你从来不懂。

汪汪好，现在时间是5:02了，已经进入到今天值班的最后一个小时。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5:20左右又要为您分享一段我们的健康贴士。想问问听众朋友，你们知不知道呢，其实坚果中有一个坚果呢是称为这个聪明果，你猜猜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可以发简讯进来哦，哇塞到88550963。送上这首歌曲，梁咏琪的短发，稍后还有陈晓东的爱一天多一天。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众都有发答案进来哦，有杏仁、开心果，还有什么呢？猜猜看啊，都不是哦，银河也不是。

0: 文章的掌声。 Jeff 说很喜欢这首歌，好好听哦。那刚刚呢就问了听众朋友们，你知不知道金果中其实是有个聪明果的，到底是什么聪明果呢？有听众说，诶，可能是 pumpkin， 不是 ginkgo， 也不是核桃吗？嗯，稍后在为您播报了这个路况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健康贴士啊，到底哪些坚果对我们有哪些帮助。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时间是5:16，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请您留意以下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 TP1 往 SL1 的方向，在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请您避开第一条车道。另一个路段是 TP1 往 SL1， 在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诶，这个路段呢同样的也在施工哦，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也有在施工，所以在这个路段的话呢，请你多一些注意，小心驾驶。好，就回到了今天这个健康贴士的时段哈，要和你分享就是有关坚果中的这个聪明果，原来是什么呢？那你今天吃了什么呢？就是尤其是在下午啊午歇的时候，茶歇的时候，你想吃一些零食，都会吃些甜的东西吗？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坚果呢，如果还没有吃的话，可以考虑这个核桃啦。其实就不要小看这个有点皱皱巴巴的长得像大脑的坚果，其实呢它就是营养界公认的聪明果。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啊，这个核桃里的 Omega 3到底有哪些魔力啊。再说说这个大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常听到老一辈说到呢，以形补形，虽然是在开玩笑啦，但是科学上呢其实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不少的研究呢就指出， Omega 3摄入充足的人呢，充足的话我们的记忆力和专注力的表现会更好哦，情绪也会相对的稳定，对抗焦虑和轻度的抑郁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较前呢就有一位复旦大学的精神外科医生，他在一次的央视节目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食物，他说如果你要我推荐一样东西呢，他就推荐核桃了。为什么呢？他有大脑非常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这位外科医生说的哈，有这个研究就说到这个核桃有着这个非常重要的 Omega 3。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找了一些大学生，大概有20几位左右，他们每天吃大概50克的核桃，然后就是大概6到7颗比较大的这个核桃，早上吃完了之后呢，就让他们去考试。但是在考试的这个时间哈，他们也做了这个脑电波念电图啊，然后这个结果呢，不管是考试的成绩还是那个电图反应呢，结果就发现啊，这个核桃确实能够提高他们的专注力，也提升了他们的记忆，以及神经判断力也变强了，反应的时间也缩短了。确实就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核桃里啊还有这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 这个维生素 E 呢重要的就是能够帮助这个抗氧化剂在对抗上那个疲劳的 Omega， 所以这两个维生素在一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且这个外科医生就说到，早前呢在60-70年代呢就已经有科学家发表了很多论文，就是科学已经证实了这个核桃对人类我们的那个脑部有很大的帮助。而到80年代的时候呢，还有这个日本的这个研究就做了非常疯狂的一个实验，就是什么呢？他们抽血，就是抽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的血液，就是科学家、政治家、一些艺术家，然后就去化验 啊，看一看跟普通人的那个 Omega 3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结果就发现了血液里的这个 Omega 呢比普通人多了3倍，所以想要聪明的话，原来可以多补充咯，就好像深海鱼类啊，深色蔬菜，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补充。那核桃也是真的能补脑的。当然了，说到核桃虽然好，但是不能多吃了哈，一天大概一小把就可以了。好的东西多的话，反而就会适得其反。那今天的这个健康贴士就和你聊到这里。下次若你要逛超市的时候啊，想要抓一把那个零食来吃的时候，不妨考虑就吃这个比较健康的这个核桃吧。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阳光总在风雨后，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6: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7: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1: 东谈西论，
7: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6: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天不怕地不怕，之前还有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时间是5:41，请您留意下路段有车抛锚。这是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这是 TPE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另一个路段正在施工，这是 PIE 往樟宜，在过了 Bukit Batok Road 之后，请您避开第一条车道。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吃德国菜当然喜欢猪脚，庆祝20周年，这次他们的猪脚就尝试了一个新的风味，就是加进了在亚洲市场很流行的麻辣味道。主厨陈家康 Chef Kang 加入麻辣风味是你的概念还是奥地利总厨的概念呢？
4: 我们团队一起想出来，觉得麻辣在新加坡现在很受欢迎，我们要选出一道我们 Brozac 比较传统经典的一道菜来配合，所以我们就选猪脚。很多人觉得我们的猪脚味道会比较浓郁，选了麻辣有浓郁香味的 sauce 跟一个腌料来配搭融合这道菜。
3: 麻辣香料是加在哪里？
4: 腌制，用麻辣的香料 sauce 来腌制这个猪脚，腌了24小时，就拿来慢煮，给到它软嫩，然后配搭3个小菜。本地人和亚洲人会比较喜欢白饭，还有一个黄瓜沙拉跟麻婆豆腐。比较主要的小菜是麻婆豆腐，因为我们把麻婆豆腐变成素食。很多人都知道麻婆豆腐是用肉，我们是用蘑菇来代替那个肉。黄瓜沙拉带一点酸酸，一点辣，比较解腻。白饭那个是比较容易配搭猪脚还有麻婆豆腐。我们用一个很怀旧的丁嘎来装这3个小菜来呈现。
3: 白米饭是印度长米，我很喜欢，等于是你们烹制猪脚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腌料方面你们加进了麻辣的风味，其他的烹制方法其实都一样的，吃起来没有很辣，不可以太辣吧？
4: 对，想过，因为如果煮得太辣，很多外国人不能接受太辣，本地人有一些也是不能接受太辣，把那个辣度降低，只是带一点麻，一点小辣来出这道菜。
3: 蛮意外的，大概去年吧，我访问到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披萨大师，他就用麻辣来做的披萨，而且做出来的感觉非常好。那我在想，哇，外国人对麻辣也很能接受。
4: 对，麻辣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比较普遍的口味。
3: 庆祝二十周年的新菜单里面有一个，你一看那个不是拉萨吗？是拉萨吗？
4: 那个拉萨我们也是有用到本地的拉萨的风味和香料来制作，不过我们有掺了一点龙虾汤，德国的香料进去煮拉萨汤，用我们自己传统的鸡蛋面来配这个汤，吃起来不会单单以为它是拉萨，你可以吃到我们德国菜里面龙虾汤的鸡蛋面的口味。
3: 介绍一下原本传统的鸡蛋面。
4: 德国的传统鸡蛋面，他们乡下以前的人，他们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全部都会煮这个面给他们吃，可以拿来炒，可以拿来煮汤，可以拿来做意大利的芝士焗面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很传统的菜跟主食。
3: 加一道菜，主厨陈家康 Chef Kang 那天在你们的餐厅，我也见到你们的行政总厨，他是来自奥地利的，然后我跟他聊了起来，他也很喜欢新加坡的芝叉。
4: 对，他也是经常跟我们团队一起出去吃芝叉和其他的亚洲餐馆。
3: 他最喜欢什么？
4: 芝叉的话，他会很喜欢我们的长豆，炒那个长豆，还有一个是月光河，有一个是干香鸡，咸蛋口味的食品。
3: 把咸蛋带到你们的新菜单，月光河什么时候会出现在你们的菜单呢？
4: 我们会研究。
3: Brozac 在新加坡20年，20周年的新菜单是到什么时候？
4: 到8月26号。
3: 如果顾客食客们都很喜欢这些新菜，会不会进入你们的菜单呢？
4: 这个是有可能的，得到很好的回应反响，我们可能会放一两道菜进去。
3: 不管是你们传统的经典菜色还是这个新菜单，都是很配德国啤酒。
4: 对，因为我们德国的食物都比较浓郁，容易配啤酒，所以我们这次出的二十周年配亚洲的东西都会带比较浓郁香还有脆的东西。
3: 那你自己个人最喜欢新菜单的哪一道菜呢？
4: 我最喜欢的有三道。第一个，我们的 hero dish 就是麻辣猪脚。麻辣亚洲人都会比较喜欢这个口味，加上它是用一个很好的融合进去德国猪脚，觉得很创新，适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第二道是咸蛋麦片炸鸡扒。这个咸蛋和麦片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芝叉里面的一个麦片鸡咸蛋鸡那些的灵感变成这个麦片咸蛋炸鸡，所以会比较喜欢。第三道是冷蛋慢炖牛肉。冷蛋对我们亚洲人讲就是一个很好配饭单吃的食品，所以它加进了德国菜里面，它会更容易被亚洲人和新加坡人接受，又吃到我们自己德国菜的真正的口味。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古巨基的歌曲不要说你不知道，之前还有辛晓琪两两相望。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感谢听众朋友你们的陪伴哦，今天星期天的下午一直在空中收听留守在963，稍后就要为您播报新闻，也要下班去了，祝您有一个非常好的星期啊，这个周末呢晚上好好的补充能量哦，有好的开始。送上这首歌曲《九月的爱情》。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您留意以下路段有车抛锚，这是 TP1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的出口，这边有车抛锚。另外在 TP1 SLE、同样在这个出口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就是在 Cranji Way 那一边呢的交通灯还是继续失灵的，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我国在下来的两个小时继续是多云的，明天在早上较晚以及下午较早时分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慧珍，一起来关心新闻。人民行动党妇女团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本地家庭的支持，包括延长育儿花红发放年限，降低托管费用，加强育儿假安排，以及减轻生育治疗费，希望让年轻人更有信心结婚生子。妇女团也建议政府进一步降低生育检查以及治疗费，以加强年轻夫妇组织家庭的信心。另外，妇女团也建议育儿花红等现金援助延长到孩子七岁以后，甚至发放到青少年时期，以更贴近育儿的实际开销。第十五届新加坡澳大利亚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明天将在澳洲南部城市阿德莱德召开。我国外交部发文告说，国防部长陈振声、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以及在贸工部主管能源和科技事务的陈诗龙医生明天将在阿德莱德出席会议。访问阿德莱德期间，外长维文将会见南澳州长玛丽瑙斯卡斯。外交部指出，会议是独特的高层对话机制，代表两国参加会议的是主管国防、外交和贸易的部长，他为双边关系提供整体战略方向，也为双方检讨合作进展，就区域和国际事态发展交换意见，提供重要平台。这项会议每18个月举行一次，由新加坡和澳洲轮流主办，上一次召开是在2024年12月。小印度地铁站增设色彩明显的导向标示和地面指引，让年长者和失智症患者更容易辨识方向，寻找出口。也是当荣巴葛集选区议员的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昨天在脸书发文表示，由新捷运与新加坡失智症协会合作推动的跟着标记走，轻松找出口的计划，为地铁站新增多个色彩鲜艳、充满怀旧图案的导向标示和地面指引，作为视觉提示，引导乘客前往不同出口。乌兰民众俱乐部经过三年多的全面翻新后，正式重新开放，成为北部居民增进社区凝聚力、传承文化、推行健康生活的枢纽。升级后的民众俱乐部将是北部地区一个弘扬传统与多元文化的首选目的地。民众俱乐部将与文化团体、艺术家及社区伙伴携手策划涵盖传统艺术、音乐、舞蹈、语言、美食和文化遗产体验的活动。俱乐部全新设施的广播与音乐排练室、活动室将鼓励不同年龄层的居民尝试新技术与数码内容创作。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的今天，乌兰民众俱乐部也为此做好准备，助力各年龄层的居民掌握相关技能，通过与教育培训机构、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开放各类相关工作坊、课程和实践学习机会供居民参与。最后国际消息，日本计划收紧外国人申请日本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包括制定最低收入门槛。日经亚洲报道，日本政府最快将在10月修订外国人永久居留权授予指南，引入更严格的要求。修订方案要求申请人的收入必须持续高于日本国民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并且按现有收入推算，未来可领取的养老金必须达到相当于缴纳日本公共养老金保险30年的水平。此举旨在确保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能够自食其力，未来无需依靠公共援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
0: 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战斗，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一早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早上呢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呢到了中午前后呢，预料有不少的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1: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0: 早上的6:21，这是郭富城的歌曲。看到了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CT 往 SLE 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条车道。
1: 这首歌好有意思。两年前这部电影呢成功的掀起了话题呢，就是热辣滚烫这部电影哦。在华人地区呢票房都爆捷了，而当中有一首非常好听的主题曲，那这首主题曲呢就叫做小美满。看过电影的朋友呢应该都对主题曲留下印象了。那说一下这首歌吧，这首歌的创作人彭飞还有李聪，他们呢是用一种比较有童趣的创作的手法来描绘我们生活中的场景。比方说词里头就写到了，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把一些生活中的可能不顺或者是一些逆境换一个角度来看，那在这样的基础上呢融入了比较温暖比较轻快的曲调，来带出我们日常简单的美好。那今天呢播出这一首歌小美满的另外一个版本，也是蛮难得的，因为我觉得算是强强联手了，周深还有王力宏，在之前王力宏这个月成都的演唱会上合作的版本。
0: 我其实看到这一段视频的时候就觉得周深应该很适合唱这首歌曲，而且他跟王力宏两个人的声线哦是两种不一样的声音来的。
1: 对，因为力宏的声线就比较厚实一点点，
0: 是
1: 好，可是他们两个人呢在台上呢一唱一和，我觉得相当有默契。而且呢这个演唱会的版本呢有力宏钢琴伴奏的加持，我觉得也让我们听出了不一样的小美满，然后听了之后呢，真的有那种幸福感呢。
0: 是一台钢琴两种声线怎么诠释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看。
2: 是什么歌？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5: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3: 东谈西论，
5: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在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每每到了七月份，我就会想到这一首歌曲，它已经是算到来二十多年前的一首歌了，23年的一首歌，2003年一月一号发行的这张专辑哈，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就收录在她的《美丽的爱情》国语专辑当中。
1: 时间也真的过得很快了，一转眼的许慧欣今年也49岁了
0: 啊！哇哦，
1: 对，想当年呢，她出道的时候呢，就是被塑造成白雪公主那样的一个形象，因为她的皮肤很白皙嘛，然后声线也很甜美，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所以呢，唱片公司当然呢就把她打造成这样的一个定位。
0: 七月七日晴呢，就是一首经典的抒情慢板情歌，钢琴为弦乐主轴，然后就搭配许慧欣刚刚丽仪形容的细腻清亮的嗓音，描绘了失恋后无法放下的一种心情。我觉得这首歌曲它比较特别的是，经过这20多年，当年它一推出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小红，但是是没有

0: 红的感觉，但这23年来一直被翻唱，一直被拿出来。后来网络盛行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这首歌曲也一再的被刷新，然后再小小的爆红了好几次。
1: 嗯，而说到许慧欣，可能一些朋友也已经忘了哈，她刚出道时发的第一张专辑，她曾经就凭那张专辑呢拿下当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所以呢，他除了是有非常靓丽讨好的外形哦，他的歌唱实力也是兼具的，不只是这个慢歌快歌，他都能够驾驭。
0: 嗯，今天要听的这个版本呢，是中国歌手恩他后来翻唱的版本，跟许慧欣的空灵轻柔的唱法有一点不一样哦，我们来听听看。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远，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一次呢，思远当然也是满载而归啊，吃了很多好吃的
5: 啊，是的
4: 啊，然后也买了一些让他自己觉得挺意外的东西，
5: 是有一点意想不到，我竟然在旅行当中买这样物品的，是一个莲蓬头，
4: 也就是花洒吗？
5: 啊，是的，
4: 这个花洒现在其实呢也是，哎呦，多种多样哦，包括了有什么雨淋式的、按摩式的、
5: rain shower 啊、
4: 喷雾式的。
5: 所以这一次在买新家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新家的这个莲蓬头，它是下雨般的那种感觉，
4: 细细的、
5: 滴下来这样子、我就很喜欢。但是新家的这一套是发展商给的，前屋主大概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我内心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想要把它给换掉。
4: 哦，一两年还好吧，需要换吗？它还操作正常吧？
5: 操作正常，但是旁边是有一点污渍的。
4: 哦，可以洗掉。
5: 洗，我尝试洗，但是很快它又回来了嘞。
4: 哦，不过呢，这一次呢，就在日本买了喷雾式的一个花洒啦。
5: OK， 因为我这一次住的是一个温泉酒店，然后我用它的那个莲蓬头，我就哇，这个好好哦。它有其中一个叫模式哦，它像是雨雾。
4: 哦、
5: 不只是下雨的感觉了，就是好像 water mist 的感觉、它就是那细细的感觉，你走在雨中感觉、又是细雨打在你的脸上还打在你的身上，我第一次用我就很喜欢，我就去搜寻了，原来是日本有名的一个居家品牌来的。
4: 可是您的这个购物的项目还不算是最奇葩的，
5: 你买过什么？
4: 我没有买过什么，我听人家买了、就刚才其实有听程瑶讲，他的朋友曾经买过马桶盖，
5: 在蒙古买了一个马桶盖，原因为什么呢？它黄色的，我一定要买它。
4: 黄色的马桶盖，
5: 可能人家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4: 这比较特别了，一般上我们就比较少看到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这是林忆莲的歌曲《匆匆》。看到了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 ，CT 往 SLE 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条车道。同样有路况的那是 Jalan Boon Lay 还有 International Road 的交界处。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是多云的天气，到了中午前后呢预料有很多的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生代学生是否像玻璃那样脆弱，还有经不起考验？在教育部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看来，现今的年轻人其实是不易碎的玻璃弹珠，应该给予他们适当而且多元的机会去尝试和体验，以锻炼应对挑战，还有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能力。刘杰敏星期一起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他在星期天在联合早报主办的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活动上，就许多家长纠结于能否不过度注重孩子的成绩，甚至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失败，以及担心孩子是否能够应对挫折等课题，分享他同年轻人交流后的观察。他也留意到不少与会者同意学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灌输克服困难等价值观。
2: 内政部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尚木根说，新加坡律师行业的流失率在过去的十年大致上保持稳定，法律界的规模也在稳步增长。尽管如此，法律界及司法机构必须正视并深入地探究职业律师流失的问题。尚木根星期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新生入学礼上致辞时，针对近来有关律师流失的问题研究，向240多名新生谈到了律师职业的现实情境。新加坡律师工会不久前就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指本地律师持续流失并非源于个人抗压能力不足，而是法律机构的结构、职场文化、客户要求、法院时间表以及法律教育等多重因素共同引发的系统性问题。尚木根强调，这份调查反映了律师们的经历，法律界和法庭应该正视并且处理。同时，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他们也应该收集更多相关、详细且客观的数据。
1: 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外交部长韦文医生以及在贸工部主管能源与科技事务的陈世龙医生星期出访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参加第15届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外交部星期天发文告说，今年是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机制设立的30周年。澳洲与会代表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外交部长黄英贤和贸工与旅游部长法雷尔。在阿德莱德访问期间，韦文医生也将和澳大利亚州州长卡斯卡会晤。外交部指出，会议是独特的高层对话机制，代表两国参加会议的是主管国防、外交还有贸易的部长，他为双边的关系提供整体战略方向，也为双方检讨合作的进展、就区域还有国际事态发展交换意见提供了重要平台。
2: 自从社区设立热食自动贩卖机之后，分危区的居民即使在深夜或者是清晨也能够轻松地买到热腾腾的餐点，不再为用餐选择而烦恼。分危巷第 404A 座祖屋上个月设立了一台全天热食自动贩卖机，方便年长者、轮班工作人士以及有需要的居民随时购买餐点。贩卖机提供椰浆饭、沙煲饭、意大利面及提拉米苏等多种选择，用户可通过手机应用或在现场点餐。主食价格介于4元到8元，只需要等待2分到5分钟就可以取餐。在分威居住约5年的郑先生在受访时就说，附近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咖啡店以及 Greenwich V 商场，而商场内售卖的食物价格偏高，而有了这一台贩卖机，尤其是在深夜时段，相比到商场用餐或点外卖能省下一些钱。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法国和西班牙星期天林火肆虐，超过30万人撤离家园还有度假住所，数千人涌入紧急避难所。法国星期六从世界著名的葡萄酒之都波尔多周边疏散了近20万人，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撤离之一。那天晚上有55000人被疏散。在西班牙，约有60000人从马德里以西的阿维拉省的村庄撤离。首相桑切斯在视察火灾现场后表示，尽管面临着艰难时刻，但也出现一些火势有望得到控制的积极迹象。大火席卷森林和旅游区，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展览中心被开辟成为大型的避难所，约有5000到6000人在中心中过夜。而连续多日奋战的消防人员也已经不胜负荷，难以控制火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给过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啊。
2: 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它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3: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4: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0: 早安，
2: 全新的一周，今天又是星期一了。
0: 是的，在网上呢看到了这样的故事，你最后一次写履历是什么时候？
2: 好久以前了。
0: 对啊，可是现在的履历呢是多种多样，已经不一定是要用写的，有些甚至是用拍的。
2: 嗯，用拍的。
0: 对啊、
2: 哦、对对对，
0: 拍成短视频。
2: 哦对、嗯、尤其是做媒体行业的哦，可能你是拍片的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做广播行业的，用文字就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表达你的那个经历。
0: 嗯，所以呢现在的履历多种多样，可是最近呢在台湾哦，有一位求职者呢，他就因为他履历上的一句话是一个特殊的要求，让这个HR 那边呢、啊、留下印象，最后呢还因为这句话成功被录取。
2: 嗯，
0: 他写了这一句，要照顾家中老猫，无法长期加班。
2: 嗯
0: 可是后来因为这句话他获得了面谈的机会，最后被录取了。然后我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这个老板呢，他本人应该也是爱猫之人，才会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
2: 嗯，
0: 诶，结果真的是了。
2: 嗯，
0: 然后两个人呢就聊猫啊，这个话匣子打开了之后呢，哇，整个的那个原本是面试哦，整个氛围就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很轻松。
2: 嗯，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哈、哦，在面试或者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缘分来的嘞。
0: 嗯，
2: 如果你没有遇到一个爱猫的老板，两个人因为聊猫聊得这么的起劲，可能他就不会请你了。
0: 可是后来呢，这个爱猫人啊被请进公司呢，他也真的很自律。
2: 嗯，
0: 他因为下班的时间是六点半嘛，他每天大概六点二十五就开始整理，然后真的准时的下班。可是公司交代他的任务他从来没有遗漏。然后呢这个主管之后呢就忍不住问对方，你当初怎么会这么敢把这句话写进履历，不怕被刷掉吗？
2: 嗯，
0: 那他的回应就是，如果就是我把这句话拿掉被录取了，他也待不久。
2: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得到一份工作，
2: 嗯，
0: 我们可能呢会粉饰很多的东西，
2: 或者是隐藏某些东西。
0: 对，就会就是可能他不是真的能够代表你，但是你就把这个履历发出去，即便你得到那个工作，你也不会在那个岗位待得久。
2: 嗯，我是觉得在面试的时候啦，尽量的表达真实的自己，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得要可以藏拙就藏一下的。
0: 哦，
2: 像有些像有一次我就被问到说，思远啊，那你们看什么书呢？我就说啊，书啊我没有看，我主要是看杂志算吗？
0: 嗯嗯，
2: 然后其实就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说我可能看一些娱乐的杂志啊，或者是什么天下杂志等等的，但我跟他说我主要还不会看那些比较heavy 的 news， 就是比较重资讯的新闻、
0: 嗯、
2: 还是喜欢看一些比较轻的资讯、
0: 嗯、
2: 所以这样子的回答当时的考官接受。
0: 嗯，
2: 而不是说我有我有看书我看那个那人家看得出了嘛，对不对？
0: 这个比较难掰啦，因为有看就是有看，就说得出一个所以然，没看的话坦白从宽还是比较好，那我觉得反而主管会更能够接受，对你的印象更好、嗯、
2: 说不定从那个回答当中他看到了我的叫什么机灵
0: 哦
2: 懂得如何不立刻的暴露自己的缺点。
0: 哦，当时我记得我进963面试并没有问我 会不会喜欢好想跟你唱如果真的问了，我会觉得还蛮难回答的这个问题。
2: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其实这八年唱着下来，我其实对我的身边的朋友也这样子说的，就是诶，八年我感觉我对唱歌这件事情越来越舒服了。
0: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好想跟你唱在爱琴海，那时候你知道我是有多恐惧吗？对啊，因为我一直都是 KTV 级别那种，你知道，浴室级别歌手，然后还要上台现场伴奏，对我来讲是压力很大。
2: 你记得当时我有唱歌吗？
0: 不记得，因为我紧张到我完全不记得谁唱什么歌，可是我记得我唱什么歌。
2: 我还有一段视频是我当时的唱歌的片段。
0: 哎呦，
2: 当时的我，
0: 赶快那个在你的那个 DJ 页面，让我们
2: 对哦，
0: 重温一下。
2: 在我的 IG 上面 DJ 页面没有。
0: 当时瘦瘦干干的于思远到底唱了什么歌？
2: 爱如潮水
0: 哦。
2: 而且呢，还第一次上台就炫技炫到一个不行，呜耶耶耶哇
0: 哇哇，还爱如潮水有耶耶耶的吗？
2: 耶到后来，就你知道吗？就什么都来了嘞！
0: 哇哦
2: 哇哦，原来我第一次是锋芒毕露，
0: 你就是要成为全场焦点。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可是我这样听有点 over 了，爱如潮水怎么可能有哇哇耶耶呀呀，怎么有这样的呢？
2: 待会儿咱们就来听这一段。
0: 好想听你唱，
2: 让我找找看。
0: 我好想听你唱，于思远。
2: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SLE 的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入口处， CT 往 AYE 在 PIE 大市还有 EOAmokyo Avenue 5之间也是车多的。 PIE 往大市在 KJE 之后第二条车道发生了车祸。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国庆歌曲 Giants， 唱歌的就是 Iman Fandi。
1: 很快的，在星期一的刚崩963、哦、今天星期一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要来回答这道问题，鳄鱼它为什么流眼泪？
0: 到底为什么呢？有两个说法，一个真的，一个假的，邀请你来猜一下。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建谷，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 baby， 听说你以前交5-4个女朋友啊？哇！

0: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信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小鱼儿，你才刚刚跟我们打招呼，一转身就去看你的手机，还有什么东西这么好看？
1: 你手机给我拿来，我给你摸手
0: 啊！我在看哦，这个很有娱乐性又可以学知识的视频呢。
1: 是吗？我看你可能在玩游戏呀。你说说，你看什么？
0: 我看动物有关的视频。
1: 哎呦，那小子，你没有玩游戏啊？
0: 对呀，我最近很喜欢这些小动物哎。我喜欢的小动物包括了很可爱的北极熊，哈哈，蚂蚁，蚂蚁哪里可爱？来了，好贝贝，我喜欢北极熊，还有这个企鹅，还是这个小兔子也很可爱。可是哦，我告诉你们，我最近最喜欢的动物，我觉得它很可爱的是，
2: 哎，仙姑来猜一下，仙姑最了解你了，当然就是熊猫。
0: 答错了
2: 啊？不可能的，仙姑不可能猜错的。我再猜，哎，这个可爱的动物应该就是树熊。
0: 答错了。
1: 哎呀，仙姑，你乱乱猜乱乱猜的，你还说你了解小鱼，我猜马上做的肯定就是老虎，对吧？
0: 好贝贝，你答错了。
2: 你也是猜错了。
0: 我告诉你们两个，我最近觉得它很可爱的动物是鳄鱼。
1: 啊，鳄鱼可爱？
0: 对呀，难道你们不觉得鳄鱼的表情很 cute 吗？
2: 哇，我活到这么大，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 cute 来形容鳄鱼嘞。
1: 是咯，我也看那个鳄鱼呀，很凶猛啊。
0: 啊，你们看你们看，就是这段视频咯。
1: 哎，我看看我看看。
2: 哎，我要看我要看。哎呦，原来你讲的是卡通片的鳄鱼呀。
0: 可是哦，这个卡通片的鳄鱼它很难过，它一直在流眼泪嘞。我的老师好像有说过鳄鱼是真的会流眼泪的嘞。你们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2: 我相当肯定小鱼在上课的时候在睡觉，因为这个鳄鱼流眼泪根本不是因为它难过。鳄鱼在进食的时候，咀嚼肌肉会挤压到眼睛附近的腺体，让多余的水分从它们的眼角流出，看起来很像是在哭。另外，鳄鱼呢也会通过这个泪腺来保持眼睛的湿润，眼睛会排出多余的盐分，所以呢，流眼泪对鳄鱼来讲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跟他们的情绪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错错错错错，大错特错，不要来
0: 侮辱你的美。
2: 可是你没有很美。
1: 侮辱我的眼泪？我跟你说啊，鳄鱼啊流眼泪是因为难过是对的。鳄鱼的大脑虽然不像人类一样能表达复杂的情绪，但研究发现他们在捕食大型的猎物后，体内的压力荷尔蒙会快速的变化，因此眼泪也会自然的分泌，用来舒缓紧张情绪。所以呀，鳄鱼流眼泪其实是因为情绪的波动，而不是生理反应。
0: 哦，好贝贝，所以你是说这个鳄鱼流眼泪是因为它的压力很大？
1: 是的。
0: 哦，那个鳄鱼这样听起来很可怜呢，但是陈仙姑的说法好像又很有道理，所以你们两个人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3: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刚刚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李杜的歌
1: 《爱一个人恨一个人》。
0: 之前刚帮963星期一真的还是假的哦，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鳄鱼为什么流眼泪。可能大人们呢、也答不出为什么鳄鱼流眼泪呢。这个我们在英文有一句这个形容，应该是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 shed crocodile tears， 就是要比喻一个人呢他很虚伪、
1: 对
0: 啊，装后悔啊，然后就流眼泪。可是鳄鱼啊，为什么流眼泪？是真的因为它难过吗？
1: 肯定不是咯。
0: OK， 今天是好贝贝对垒仙姑哦。如果呢你把票投给了仙姑，要送你这个音效。
1: 你答对了，
0: 没错，这个鳄鱼呢，在用力咀嚼或吞食猎物的时候呢，它的面部肌肉是会挤压到它的泪腺，让眼泪流出来。而且在离开水之后呢，鳄鱼的眼睛哦，特别容易变干，所以呢，眼泪就可以呢，让它保持眼球的湿润，跟鳄鱼的心情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但是如果你把票投给了好贝贝的话，我们也要鼓励你，因为谢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投票。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AYE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还有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 的出口处都是有车子抛锚的。以下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张仪在 TPE 的出口，还有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5: 啊？为什么？
4: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
4: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3: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4: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7:48了。
1: 不知道你的手机上是不是也下载了这个应用呢？那就是健康365应用。
0: 我有。
1: 可是你有用吗？
0: 我主要是那个超市买了之后，不是有如果买一些健康的食品，有一个 QR 码吗？可以累积分数，我就是主要扫那个 QR 码。
1: 其实很多朋友呢用这个健康365呢，也真的是为了它的奖励机制。
0: 嗯，
1: 它其实功能非常的多，它可以呢追踪你的活动，比方说每天的步数、睡眠的时间，还有呢也可以呢提供这个那个餐食日志的功能，追踪每天卡路里的摄取，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可以赚取积分的啦。像之前呢，我也曾经累积积分，因为你完成健康任务哈、他给你积分，你可以去兑换这个超市的这个礼券、对。
0: 但我兑换积分的那个速度真的是有点慢了、这一年多来，因为自己搬新家之后才得要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嘛，所以这一年多来兑换的东西好像根本兑换不到什么。
1: 因为你一个人
0: 啊，对，
1: 所以你
0: 买不到什么的，
1: 对，你买的量也有限，
0: 而且我在家里吃的喝的也比较少一些。
1: 嗯，不过最近这个健康365的这个应用呢增添了一个新的功能。
0: 什么新功能呢？
1: 这个新功能呢就是你可以呢去查找这个运动设施，签到还可以赚积分、所以它的新功能呢叫做 Nearby，就是呢你就可以用这个 app 呢来搜索附近的公园、健身角落、步行路线，然后你到指定地点签到就可以获得积分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新功能呢还真的挺好的，
0: 还不错。找看你的附近有什么运动的设施可以让你运用的。
1: 对，因为王以康部长呢最近也特别在社媒呢上载了一段视频，给大家介绍这个最新的功能。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解锁这个新功能，你又已经拥有这个应用的话呢，赶快去解锁一下。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我是达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